0: 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无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触法。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아츄.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送上遥远祝福。
1: 林志杰要接管比赛，
2: 球给自己都没有。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1: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0: 还好有他们，
1: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2: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大王，你怎么了？
5: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我是戴爱玲，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让经典好歌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天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

0: 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好，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莹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1: Stop, here we go.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3: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2: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3: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2: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3: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2: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3: 0800-800-818。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5: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6: 其实应该这么说了哈，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了。
5: 嗯，
6: 那最主要哈，在外在哈，像你哈，
5: 对，
6: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哈，三胎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5: 哦，有差有差。
6: 对，体力跟活动力。
5: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6: 啊，
5: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就整个往下滑。
6: 对，
5: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6: 比如说活动力好，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5: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6: 那
5: 现在不行。
6: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5: 对，
6: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5: 好像是
6: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5: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6: 恢复一下，适应一下
5: 。对，没错。
6: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5: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6: 比较紧，
5: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6: 啊，
5: 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6: 那个就是人家讲的走路普普啦，
5: 对
6: 啊，
5: 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 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6: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五六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5: 为什么？
6: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我说你
5: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6: 你要知道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5: 对，
6: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5: 对，
6: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5: 对，
6: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5: 应
6: 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5: 对，
6: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5: 对，
6: 其实
5: 刚睡醒的时候
6: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5: 是
6: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5: 对，
6: 支撑的一个工具
5: 对，
6: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而是你的肌腱韧带，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5: 对，
6: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5: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6: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5: 对，
6: 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5: 圈起来，对，
6: 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5: 对。
6: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5: 晃来晃去，
6: 晃来晃去，
5: 对，
6: 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5: 那如果说那这个韧带啊，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6: 松掉
5: ，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6: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5: 对，
6: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5: 对，
6: 你再不理它，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就开始严重的磨损，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5: 对，
6: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5: 是，
6: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我保证检查不出来。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5: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6: 绝对检查不出来。
5: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6: 对，
5: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6: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5: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啊，那就补软骨嘛，
1: 对，
2: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1: 走路问题，
2: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这个感觉出现。
1: 是是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
2: 韧带，
1: 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对对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啊，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1: 啊、
2: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啊，
2: 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谓代偿作用。
1: 嗯，
2: 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
1: 就
2: 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2: 卡
1: 丘变溜了。
2: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1: 对，
2: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2: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2: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哼，
2: 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1: 是
2: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2: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2: 他就补韧带，
1: 对，
2: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2: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2: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2: 所以你说，
1: 嗯，
2: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叫他开刀，
1: 嗯哼，
2: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1: 嗯哼，
2: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2: 没有，
1: 是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2: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哦。
2: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2: 有
1: 是，
2: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哼，
2: 是要 MRI。
1: 哦，
2: 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2: 但讲难听一点、
1: 嗯，
2: 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1: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2: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對對對。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2: 对,
1: 對, 對, 對, 對,
2: 對、哎。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2: 哦、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2: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2: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2: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2: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 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2: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2: 直
1: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2: 啊、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2: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2: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2: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嗯
2: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2: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1: 嗯嗯
2: 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2: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2: 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2: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嗯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
2: 嗯嗯、
1: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呀，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哦，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2: 去二
1: 三十克，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粒线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哦，强化粒线体我知道，
2: 强化粒线体
1: 对
2: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粒线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它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
1: 因为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2: 绝对
1: 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啊。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啊，
1: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五十毫升嘛？
2: 对对对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五十岁啊，大概一天要
2: 喝几瓶。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十二瓶嘛？
1: 十二瓶一盒，一瓶五十毫升，然后呢，一盒十二瓶。
2: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十二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2: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一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了，会让你卡轻伤卡伤了，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2: 啊。
1: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2: 欸，
1: 啊，你这个是十二瓶，
2: 对，
1: 十二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诶、欸，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十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十二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
1: 嗯，
2: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十二瓶的哦，这个不是十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优惠价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十二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2: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但
1: 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盒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哎、欸，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 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嗯、体感啦、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2: 啊、
1: 那就这样哦。
2: 啊、所以我就说，哎、啊，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
1: 嗯、
2: 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 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我觉得哈、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我是房价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房价高手。
2: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5: 哎、欸，那个，我是开放三十位啊，你不要，
0: 我知道，
5: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十组，
5: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5: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觉。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5: 其实齁、哦、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5: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5: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5: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对对，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 啊。
5: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5: 齁、哦、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啊、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5: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5: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5: 就老化、哎。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5: 就是、哦、
0: 对，
5: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5: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5: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会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5: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5: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5: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5: 诶，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诶，我如果真的齁、哦、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5: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5: 方法。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5: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5: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5: 那甚至这个哈、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5: 你知道有很多也很多长辈啊，
0: 嗯，
5: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0: 是
5: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5: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5: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5: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5: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
5: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生成的，
5: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5: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5: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5: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哈、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的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5: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5: 三十位而已。
0: 等一下，
5: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5: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5: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4: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3: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3: 哦，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3: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4: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5: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3: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2: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3: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2: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蟹字，蟹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蟹，四声蟹，共十七画。蟹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蟹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5: Thank you.
6: 안녕하세요
7: Arigato.
8: Gracias.
9: Merci.
10: 감恩
11: 감谢哦。
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4: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4: 大家好。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3: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2: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的人常滑手机嘛，
3: 对
2: 对啊，眼睛好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3: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3: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哈，在中西医诊所哈，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2: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3: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比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2: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哎，看的呀。所以像那一种，
2: 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
3: 对对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2: 是，对。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了。
4: 对，没有错。
2: 好，
4: 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2: 对对对。
4: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2: 啊，那么少哦。
4: 对，因为也特性的讲，也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
2: 哦。
4: 原生种它拍紧，对吧？啊，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少呀。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2: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4: 对，没有错。
2: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4: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欧米它占一般的米总
2: 不会7%来，
4: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2: 地点又更重要了。
4: 对，欧米咱一般咱要上盖好的，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2: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4: 而且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也较低，但是咱们其实浊水溪耶。的卡伯哈尼亚丁，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那今麦盖小记的原生种哎，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2: 哇
4: 的量而已，
2: 很少哎，
4: 所以它的 甘蓝贡它就等于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2: 是，
4: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2: 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4: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有当下我的了解，有什么你敢知？因为咱这没改良过，所以糖也去加，所以你看到白白一把的
2: 上地瓜，对吧？比较容易有损失。
4: 别人可以收十块，光可能收两块、几三块。修行较好，给给五块，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对，大概就是这样。
2: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4: 一般哈，咱甘南公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咱甘南公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2: 比较快。
4: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好，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2: 或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4: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晚上便秘就这样，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2: 是，
4: 所以那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呢，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2: 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4: 这吃卡比多好啦，因为一波热量嘛。
2: 对。
4: 它以纤维质个贼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变卡紧啊。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4: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2: 是。
4: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哎，
2: 对，
4: 好，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对，好，那对外我讲点，
2: 也是原生种，
4: 对，原生种，所以应该记得对外讲的植物不敢，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伊太黏，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2: 吃。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的，
4: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4: 有，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但广靠东北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
2: 对，
4: 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2: 是，
4: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悯农、温在悯农、气作悯农，
2: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4: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你啦。
2: 好，
4: 你看，像咱那210块，咱那八包，我靠，得卖1680。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4: 合叠8倍扣左右。
2: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4: 21680，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2: 好，
4: 一包
2: 250。那我们今天八包要给多少？
4: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我们八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2: 是。
4: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2: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4: 我们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2: 才400多
4: 哎。哎，这净利也就干扣哎，你看我拢拍个乌落落。啊，人拢3:8，所以米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2: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嘛，
4: 对，
2: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4: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2: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4: 对，
2: 是不是？
4: 我送2包就这样。
2: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每天
3: 啊，
2: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4: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2: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4: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3: 你顶级的搞啊狂，我阿里嘛我告诉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啊。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2: 是很珍贵，
3: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2: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4: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因为协会比较经费，
2: 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4: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呢。
2: 对啊，
4: 对对，
2: 好不好？
3: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2: 好耶，这2包就协会吸收。
4: 今天被点金价谈跌了，真的。
2: 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4: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2: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8包，然后这个阿良送2包，协会再送2包，一样是1260。哇！ 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3: 感谢各位听众，
2: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4: 谢谢。
2: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哦，这个礼拜的企划案快把我逼疯了啦！还好有这桶炸鸡加珍珠奶茶。一口下去压力全消。
3: 哇，志豪，你这星期下午茶已经点了3次炸鸡了吧？你这个不是肚子饿，是中了情绪性饮食的圈套吧？
2: 啊，什么什么情绪什么饮食，我只是觉得压力大，大脑好像一直叫我吃甜的跟炸的啊。
3: 对啊，因为压力大的时候，身体会分泌皮质醇，大脑会误以为需要高热量来战斗，所以特别渴望高糖高油的食物，但这只是短暂的多巴胺快乐，吃完罪恶感更重。
2: 天啊，难怪我专案越忙肚子就越大耶。
3: 所以啊，放下你的炸鸡桶跟蒸奶，有时间去运动一下吧，发泄压力还有其他的方式，不是只有吃而已啊。
4: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5: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4: 是，其实很多人哦，这个压力一大的时候呢，就突然想要吃甜食，想要吃炸鸡，想要喝个手摇饮哦。那吃完之后呢，说哎呀，自己的定力怎么这么不足哦，这个不小心呢又嘴馋了这样子。想要先请问一下黄医师，这个是所谓的现代人压力大就意志比较差一点点吗？
5: 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好像也是
4: 应该大家都有类似的箭头啦。
5: 突然间又有点想吃鸡排，
4: 真的。
5: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绪性饮食啦。
4: 嗯
5: 那就是压力来的时候就想要用吃东西来抒发压力。
4: 是，
5: 所以它并不只是单纯的贪吃，而是我们的大脑把食物把吃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情绪调节的工具。
4: 嗯，
5: 那在压力大啊，或是很紧张焦虑或是很累的时候，我们人就是人之常情，我们就想要透过一个很快速的方式来抚慰我们的情绪。
4: 嗯，
5: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高糖分、高油、高盐的食物吃起来就很爽，所以就很容易很快速就是提供短暂的这个愉悦的感觉。
4: 没错，
5: 那不过近几年研究告诉我们哦，压力跟情绪性的饮食其实是有关联性的。除此之外，睡眠品质也跟这些情绪性饮食其实是有关联性。所以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要健康饮食，我们都知道要健康饮食，我们都知道要吃就是那些健身便当，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在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些东西我们就不想吃啊，我们就想要选择更快速能够纾压的方法。
4: 是，不过刚黄医师有讲到的哦，就是睡眠品质差也跟我们的情绪性饮食有关，所以睡不好也会让人更想吃，是吗？
5: 哦，对哦，这个
4: 真的
5: 蛮特别的。因为睡不好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抑制的能力其实是会下降的。讲白话一点哦，就是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嘴馋，我们大脑就会比较难踩刹车。那研究也告诉我们了，如果睡眠不足，其实会影响我们大脑里面相关荷尔蒙的分泌。比如说，那我们的饥饿的感觉就会比较容易上升，我们就比较会吃很多东西，我们才会觉得饱。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我们晚上吃零食或是吃那些高油高碳水食物的摄取。所以减重啊或是控制饮食并不只是问他说你吃了什么东西，同时也要问说你最近睡得怎么样啊，你压力是不是最近很大啊，又要做多方的评估。
4: 是，所以情绪性饮食呢真的跟我们睡得好不好这件事哦，哇，也是息息相关哦。那继续要再请问一下黄医师哦，这个所谓的情绪性饮食跟暴食症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跟差别吗？
5: 哦，所以情绪性饮食比较像是描述一个行为的，比较像是描述一个现象。
4: 嗯，
5: 那还没有严重到已经变成一个疾病。那暴食症它有那个症嘛，所以表示它已经是一个疾病的。情绪性饮食比较像是刚才讲的偶尔压力大，

0: 就靠吃东西来纾压。但如果要注意哦，如果我们常常很频繁的要在短时间之内吃下很大量的食物，哦，可能平常吃一份便当就饱了，突然之间的话，你这一两餐都要吃两三个便当，
1: 嗯哼，
0: 哦，都停不下来。那吃完之后就觉得啊很痛苦，很有罪恶感。那这样子的状况如果很常出现的话，就要留意有没有可能是暴食症了。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暴食症的个案，我之前有照顾过，他们会甚至会因为就是吃了很多东西进去，然后很有罪恶啊，要处理这个罪恶感，他们会用一些方式，比如说什么，他们会把手伸到喉咙里面去挖
1: 啊，催吐，
0: 催吐，对，甚至会去外面买一些泻药，
1: 嗯嗯，
0: 或者是大量运动。一天运动三四个小时，靠这种方式来减重，有这种代偿行为出现。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就应该要就医。甚至啊，如果因为这个暴食症已经影响到身体了，比如说血糖啊、血脂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很不稳定，这个时候也建议要结合身心科啊、营养师，或甚至是这几年很盛行的这个肥胖医学科专科医师，我们都可以一起介入来处理。
1: 是。所以情绪性饮食跟暴食症哦，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哦，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再来再请教一下黄医师哦，我们一般的民众要怎么样处理我们这些偶尔会出现的情绪性的饮食的一个状态呢？
0: 对啊，我建议一开始都不要用禁止的方式，
1: 哦，
0: 越告诉自己不要去做，就
1: 越容易想吃，
0: 因为这有点像提醒。
1: 嗯，
0: 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吃炸鸡，我不要吃炸鸡，啊，那个炸鸡两个字一直跑出来，
1: 真的
0: 会不会更想吃？哦，所以越禁止越容易反弹。有一些方式可以尝试试试看。首先哦，就是可以先记录一下自己是什么时候特别想要吃这些高油、高甜、高糖分的食物，找出它的触发点。再来哦，下一次如果这个感觉又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拖延一点时间？比如说那个感觉一来就马上
1: 要吃，
0: 来吃。嗯，对呀，啊，比如说出去走一走，上班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走走楼梯，上个厕所，转换一下环境。另外啊，或者是环境里面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在家里面的零食柜，办公室的抽屉里面，尽量不要放太多的零食，这也是一个方式。哦啊，另外的话就是要固定的三餐，因为我也有病人哦，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一天就只吃一到两餐了，可能过度的节食，或者上班的时候真的是太忙了。那剩下的要开始进食的时候，就突然间很大量，好像这样子其实也不建议。那最后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找出背后真正压力的来源。
1: 嗯，
0: 因为情绪性饮食常常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而已，底下其实常。最大的冰山下面的话，其实藏的有可能是一些心理的状态，
1: 就
0: 忧郁、焦虑啊，睡眠不足，职场或是人际上面的压力，如果这下面的问题都没有被处理，只是叫自己少吃的话，这个效果其实就会很有限。
1: 是，那最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心理压力上面的来源呢，这个才是黄医师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哦，要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0: 不会，谢谢大家。
1: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3: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4: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3: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4: 啊，其他的料理哦？
3: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4: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3: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6: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8: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7: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8: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7: 0800-800-818。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숨겨 뒤 오오한 암격비랑 이 시간 기꽃이 여원 보았다 효선 과부의 대우 영원 나시리 안에 죄 두개 앙이 진선 과 심선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

0: 色的稻米田呢，好特别哦，真美。
1: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0: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1: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0: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3: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2: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3: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2: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3: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5: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FM91.1 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好，听完了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现在陈伟民继续在城市广播网提供给您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艺文讯息大介绍啊。哇哦，我看到这一个资料，我就很想要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好好去参观一下。那就是呢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胖嘟嘟圆滚滚，哇，好多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印象相当的深刻啊。他现在呢到10月11号呢在中正纪念堂的一展厅呢已经跟大家见面了齁。的确跟以往的这一些大师的作品完全不一样。我们请到特别来宾呢是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承办人周一鸣。我们请一鸣跟大家来做一番的介绍。一鸣你好。
1: 伟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介绍这么多这么多的展览哦，我们已经介绍很多了。我觉得这一场真的是最重量级，我所谓重量级不是那个大师品牌的重量级，但是这个也是大师嘛，嗯，对不对？波特罗，嗯，
1: 波特罗是哥伦比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也是拉丁美洲最知名的一个艺术家。那波特罗他的画风呢，他画的不是现在每个人都追求的瘦身的美，
0: 对，
1: 他画的是圆滚滚的，但是在圆润的外表下，其实他表达的是他背后的一个含义。他主要是先吸引你的目光，所以说他为什么会尊称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家，就是他非常的具有外在的作品的一个外表，但是也有内在作品的一个内涵。
0: 嗯，所以说他画的不是胖，而是对体积的赞美。
1: 是，
0: 膨胀美学风靡全球。我觉得这一句 slogan 形容他真的是很贴切，而且他是20世纪的哦，嗯，对，艺术家哦，当代艺术家之一哦。OK， 那你们当初怎么会想把他的这一个作品带到台湾来呢？
1: 其实我们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波特罗基金会。
0: 嗯。
1: 当时呢他的作品已经在世界各地在做巡回当中。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日本在 COVID-19 的时候也走了一个巡回，只是碍于巡回的一个档期的关系，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来到台湾。
0: 嗯，
1: 那在今年的话，他又重启了另外一波的一个亚洲的一个巡回的
0: 巡回，
1: 我们就极力的跟波特罗基金会这边争取，一定要到台湾来做展出。
0: 嗯，
1: 那这一次巡回呢，第一站是在中国广州，然后第二站是在新加坡。
0: 嗯，
1: 那台湾是这一次亚洲巡回的第三站，结束之后他就要回去欧洲了。
0: 哦，嗯，OK OK OK， 大家就不用呢，就是远渡重洋，
1: 是
0: 不用呢买机票去看哈，哦。哇，如果说看过的朋友们应该呢印象相当深刻，因为现在在中正纪念堂盛大开展了，哦嗯。那这个展场啊，有118件他的作品，是不是？
1: 是，
0: 嗯，那涵盖的范围呢？
1: 波特罗展这次呢总共有规划8个展区，那他的作品呢，嗯，非常的多变，包含像油画、素描、水彩到雕塑，各种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媒材的创作。那这8个展区呢都跟他的生活背景有息息的相关，像是静物、斗牛、宗教，还有他的
0: 演
1: 奏人物，然后到水彩雕塑，这些跟他的一生从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的生活一直到欧洲的游历世界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息息的相关。
0: 所以他作品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到他浓厚的文化色彩跟生命力。
1: 没错。
0: 对，因为我觉得一件艺术品哦会让大家有所感有共鸣，就是因为他虽然是一个静物，虽然是一个画作，但是你可以呢从里面看到生命力，我觉得生命力真的是很重要齁，哦。所以这个你看到，哦，这个波特罗我觉得他很特殊诶，他会用这样子圆润的这一个画风呢，或者是他作品的特色呢来吸引大家的目光齁，哦，的确是一个真的很特殊而且值得大家去了解的一位当代艺术家。那听说这一次策展最主要是他女儿，是不是？
1: 对，由丽娜波特罗这边来做策展。这是波特罗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展览在台湾举办，所以他也特别跟我们讲说，在他巡回的这么多的国家当中， 帮我们台湾选了就是比较贴近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主题、
0: 嗯、
1: 像我自己就很喜欢他的马戏团的一个主题、
0: 哦、
1: 那这个马戏团呢是波特罗大概在2000年左右他到一个墨西哥的一个乡下小镇去刚好碰到一个马戏团在做巡回、
0: 嗯、
1: 这个马戏团不是像那种哇这个阵仗很大或者是非常精彩表演的一个马戏团它是一个走相对比较贫穷路线的很像那个走跳野台的那种小马戏团、
0: 哦、
1: 所以你可以从波特罗的画笔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些马戏团的表演者他眼神是比较空洞的他是为了图一顿温饱而来做一个巡回的走跳、
0: 哦、
1: 而且那些动物呢看起来也不是说啊非常的生龙活虎的这种的各种的动物比如像大象呢它的象牙也断了一半然后老虎呢也看起来不像老虎
0: 病病
1: 它像是病猫一样
0: 是
1: 但是它也透过这样的一个马戏团去呈现出说当时的拉丁美洲这样的一个比较平凡比较真实的一个世界图一顿温饱而各地都走跳的一个生活百态
0: 对对就是说为了这个生存嘛
1: 嗯、
0: 所以大家不得不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哦。嗯、我看到脸书有人写说，他也有向经典的画作致敬的那个展区。
1: 是。
0: 对，听说大家会看到有几幅很知名的画作，但是透过他的画风，完全展现不同的风格哈、哦。
1: 对。
0: 我看到呢，脸书有人这样子在写这一篇，觉得相当的特殊。赋予新的生命，
1: 嗯，但是他透过他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画风，将这些经典的名作用他的圆润的一个笔触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将所有的画中的一个主角感觉都好像变成童颜的美女、
0: 嗯，
1: 就是看起来好像小了20岁，或者是回到了5岁10岁这样的一个比例，脸型的比例，还有身材也稍微膨胀一点，感觉更有童趣的一个美感。但他画的却是世界名作，
0: 也就是呢，你一眼看得出来就是波特罗的画作，
1: 对，
0: 对不对？他的作品哈、哦、，OK， 他有说了一句名言：艺术是用不同方式说同样一件事。嗯、好，即日起到10月11号，在中正纪念堂的一展厅，对不对？
1: 是
0: 是，来了解一下这个最重量级的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你一看绝对会爱上的。谢谢，谢谢一鸣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谢谢，
1: 谢谢。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我是戴爱玲，一起来听最夯的新歌。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一一一一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一一一一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相应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八小时哦。
2: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1: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3: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4: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3: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事工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题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嘉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2: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1: 对齁，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不过说真的齁，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齁，
2: 是
1: 中西合并啊，哎，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2: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齁，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1: 对，
2: 很多的这些问题哦，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啊，
1: 对，
2: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哦，包含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哦，文明病的治疗，哦，那

0: 些好处，
1: 嗯，
0: 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的非常好。
1: 其实像俊杰老师哈，你们对于药膳这一部分也是有特别的研究，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0: 当然，当然，因为我在学校有教药膳学嘛。
1: 对，
0: 那药膳其实跟我们讲的药食同源。
1: 对，
0: 食品跟药其实是有点相关性的。
1: 对，
0: 哦，就我之前节目上面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八大营养素，以前是五大营养素。
1: 嗯，
0: 哦，这种。糖类、蛋白质、脂肪、哦、矿物质、维生素，
1: 对、
0: 哦、那现在就增加到加上水加上植化素再加上纤维、
1: 嗯、
0: 就八大营养素，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从哪边来，植化素从边营养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1: 对对对，
0: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
1: 嗯，
0: 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1: 对、
0: 哦、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
1: 对对对，
0: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有药性的，
1: 嗯，
0: 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1: 对，
0: 这种我们叫什么，就是药膳，
1: 就当然
0: 第二药膳
1: 枸杞、
0: 哎、第二枸杞莲鸡，
1: 对
0: 哦，大家人参，
1: 对
0: 哦，当归，
1: 对
0: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无洱，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1: 很少去接触啦，
0: 没
1: 丢啦，
0: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哎，不让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啊，我过来去中药房，个门工啊，这人家都会吃什么耶？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1: 讲真讲哈，我说真的，小提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0: 对
1: 对吧哈，
0: 没错。
1: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讲讲，哦，那你就拍啉，那你就拍啉嘛呢。但是我老母老公啉落哈，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哈，生囡仔咱东西爱啉这个，当做水来啉。
0: 好、啊
1: 哦，我们不能够喝水哈、哦
0: 啊，
1: 只能够喝中化汤、
0: 啊啊。
1: 哦，我现在就痛苦的呢、
0: 啊。
1: 但是喝完以后哈，你真的会觉得说，哎、欸，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那也不叫不容易腰酸，
0: 没错。
1: 哦，啊，嘿，甘皮油啊，嘿，满皮油啊，哦，那都是讲这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所以今麦中药哈，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0: 非常的好，哦、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
1: 嗯，
0: 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嗯
1: 哦、对对对。
0: 那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哦、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1: 当然啦、啊
0: 哦。但你这是讲的中药哈、哦，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拍出力呢？你中药讲啊，内底什么成分，内底有什么好处，内底的定量是偌济，要吃偌济量。所以咱中药现在抓一个概念，
1: 好、
0: 哦，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我爱规律，规律，规律啊！好，开节油啊，好啊，这个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讲，哎，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食品去使用。
1: 对哈，所以呢，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哈，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哈，真的是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好。
0: 没错，
1: 尤其像俊杰老师哈，他们这团队研究开发的东西哦，真的是很厉害，多厉害呢？我们先听一段歌曲，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好。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三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2: 三倍七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1: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好，讲到这个中西合并，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一个就是呢两个医生嘛，在跨减肥嘛，懂你嘛，是加成的效果嘛，
5: 是啊，是啊。
4: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5: 对，
4: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5: 对，
4: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5: 对。
4: 对，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5: 对啊，对，没错，
4: 就是譬如说，我们早上起来会水肿，
5: 对，
4: 你可能呢，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5: 对，痰有比较多，
4: 对，痰比较多，
5: 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4: 对，
5: 啊，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4: 对，
5: 然后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4: 对，
5: 那。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4: 对，
5: 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又很倦怠，
4: 对，
5: 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4: 对，
5: 或是擦不干净，
4: 嗯，
5: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可是咱较肥的
4: 人，
5: 较大块的人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4: 对，
5: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啊，一湿难去啊，
4: 一湿难去
5: 哦，就是当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那可能泡几下温泉嘞，泡几下热水澡哎，它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哦，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4: 对，
5: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我跟你讲，他是无孔不入啊，无孔不入。有些人说啊，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劳工嘛，
4: 劳工
5: 你也不马上来切掉，或者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个强连水哈，一共来个马上个这一些裤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4: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5: 是的，
4: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5: 没错，
4: 对，
5: 没错。
4: 你真的人待在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5: 对啊。
4: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我现在啊断食3天1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5: 真的
4: 哦。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除湿机，他说什么叫人体除湿机，装在里面，我说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一款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作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5: 是，
4: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5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5: 是，
4: 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了茶包，他怎么喝齁，他就是呢一天喝4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齁，
5: 对，
4: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水手杯，那水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那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一个绿茶包才2块3块嘛，
5: 对，
4: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5: 对，
4: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那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他 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5: 没错。
4: 哎，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
5: 啊？就是我们有甘草。
4: 哦，甘草、
5: 山楂还有陈皮，
4: 嘿，
5: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4: 哦。
5: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4: 对，
5: 哦，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4: 对，
5: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4: 嘿，
5: 哦，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呀、
4: 啊，
5: 嘿，哦。甘露会入脾脏，
4: 是，
5: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4: 对，
5: 哦、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4: 是，
5: 哦，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那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缓啊，脾脏得到缓解，
4: 是，
5: 哦，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
4: 哦，
5: 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湿、脾脏好，就湿气。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4: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5: 是，没错。
4: 然后他现在呢，哈，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5: 对，
4: 所以呢，哈，我就是这样子加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欸，今天甘滴甘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呢、欸。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
5: 是
4: 他以前呢、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知道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
5: 好、
4: 哦，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5: 对对对。
4: 那四包的话，他就搭一包差不多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5: 嘿，非常的，
4: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5: 没错，
4: 对，
5: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4: 对，
5: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4: 对，
5: 哦、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4: 对。
5: 第二就是排便，
4: 对，
5: 哦，排便要帮助、
4: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呢、欸，
5: 是的，
4: 嘿、嗯，
5: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4: 对。
5: 哦、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4: 嗯，
5: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把它顺便带走，
4: 对，
5: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啦。
4: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好好，我们的俊杰老师哈，这个无敌茶包。
5: 真的是，
4: 真的是无敌茶包，
5: 非常好的东西。
4: 对，那
5: 对
4: 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5: 没错，
4: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5: 是的，
4: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5: 对，
4: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罗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7-8个人都来买，
5: 哇，
4: 真的
5: 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4: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就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这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5: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变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4: 对，就是他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5: 第二就是
4: 蝴蝶袖一种，
5: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4: 对，
5: 所以造成我们有一点浮肿的问题。
4: 对，
5: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4: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
5: 好吃
4: 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5: 这么可爱。
4: 哎、欸，为什么会这样？
5: 因为他睡眠品质会变好啊。
4: 嘿，
5: 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4: 对，
5: 排尿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
4: 嘿，
5: 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安眠，
4: 嘿，
5: 哦，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4: 所以眼袋不见、
5: 哦、对，就是眼袋不见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
4: 嘿，
5: 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4: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5: 真的，
4: 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5: 这个太可爱了吧？
4: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5: 是是，
4: 对呀、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5: 没错，
4: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1公斤，
5: 对，
4: 好，我是真的瘦了1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哈？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1公斤。那我这1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哈，就是那小腿下面嘛哈，那卡多啊，诶卡呀变细了。 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5: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嗯、其实小提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4: 对，
5: 才一个多礼拜嘛。
4: 对，
5: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嗯，
5: 他本身呢体重哦，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4: 一百八
5: 不夸张，他人很高，大概200多公分，200公分左右，180，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
4: 嗯，
5: 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2年多，快3年了。
4: 是，
5: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4: 哎呦，
5: 100左右，
4: 因为呢，其实
5: 而且是很健康的，
4: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5: 对，
4: 然后小提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5: 哦，对，它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4: 对；
5: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4: 对；
5: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4: 对，
5: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4: 是。
5: 那、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
4: 嗯嗯嗯，
5: 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包括什么我们荷叶、薄荷、白鹤灵芝，
4: 对，
5: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4: 对，
5: 哦，那再来就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和、哦、油脂把它舍弃掉，
4: 对，
5: 把我们的杜仲、陈皮、
4: 藤
5: 黄果，
4: 对，
5: 哦，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4: 是，
5: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清爽的、哦、可以有饱足感的，
4: 对，
5: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4: 对、
5: 哦、所以它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
4: 嗯，
5: 那调整好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4: 而且呢哈，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5: 中国医药大学
4: 配合研究，
5: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4: 对，
5: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4: 对，
5: 就主要两个原因，
4: 对，
5: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4: 对，没错，
5: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4: 对、
5: 哦、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也就是越来越胖嘛，
4: 当然、哦、当然，
5: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9大卡嘛，
4: 对，
5: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4: 对，
5: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75%的三酸甘油脂，
4: 你看
5: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4: 对，
5: 所以自然就瘦了嘛，
4: 对，
5: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75%的脂肪的生成，
4: 所以、啊、
5: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4: 对啊，
5: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4: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哈，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5: 真的，
4: 所以呢哈，我们赶快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问我们查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好，厨师，厨师哈，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哈，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齁，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4: 对，
3: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4: 是的，
3: 齁，所以里面还热齁，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哎，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齁，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啦，他一盒30包，齁，就大包哦，一盒30包才卖880。
4: 齁，
3: 对。那小T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4: 齁。
3: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齁。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齁，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
4: 齁，
3: 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4: 当然。
3: 对，所以呢齁，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4: 是。
3: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组数，譬如说四盒我们3000块。
4: 四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3: 你本来880嘛。
4: 对。
3: 对不对 ?880, 然后我们就是乘以四。
4: 对。
3: 对啊，那就是3000多。
4: 3000多啊。
3: 那我们就四盒3000块啦。
4: 哦，差不多啦。
3: 对，四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4: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意思。
3: 对，就是五盒3000块给人家啦。
4: 五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左右，
3: 差不多啊。
4: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3: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齁，五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4: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3: 对，
4: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3: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你知道吗？
4: 是的，
3: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T啊，上次哦，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哈，真的是赔了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4: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3: 对，不会赔太多钱哈。
4: 哎，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3: 对。
4: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
3: 啊，是，
4: 就是说真的，我们12种中药材，
3: 嘿，
4: 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3: 对。
4: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
3: 嗯、
4: 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EACE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3: 对，
4: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3: 就是
4: 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3: 对，
4: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3: 我告诉你，俊杰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料，
4: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3: 对对对，
4: 哦，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3: 真的是。
4: 那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3: 对，
4: 哦，而且是有效果的，
3: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啊。
4: 谢谢，
3: 对啊，
4: 谢谢。
3: 嘿啊，虽然说，
4: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节目就管了呀。
3: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4: 对，
3: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4: 是
3: 帮助排便。
4: 对，
3: 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哈，小T有发觉小T的皮肤变好了，
4: 哦，真的，
3: 嘿，
4: 真的，
3: 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4: 是的，
3: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4: 没错。
3: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哈，重点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4: 没错，
3: 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4: 是
3: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4: 是，
3: 所以呢，俊仁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哈、哦，这个神仙哈、哦，我们的这个茶
4: 哈、哦，
3: 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哦，我们就是一样了哈、哦，本来是两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四盒3000块。好，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我麻烦你一下哈，你一天呢，哈，如果说你是很肥胖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4包。
4: 对，
3: 好，一天就4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哈，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
4: 哈，
3: 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哈，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4: 对，
3: 对不对？好、哦，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
4: 是，
3: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学，就是中学生啊，哈、哦，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哈、哦，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4: 没错。
3: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4: 就我讲讲，身体湿哦是万病的根源呐、啊，
3: 对，
4: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3: 对。
4: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哦，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
3: 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4: 湿疹 啊,
3: 啊，
4: 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哦，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3: 对，哦、
4: 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脾是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3: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4: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
3: 嘿，
4: 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那也是一个部分呐、
3: 啊，对，
4: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3: 对，
4: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就是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3: 对，
4: 都有问题的时候，
3: 嗯，
4: 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
3: 嗯，
4: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3: 对，
4: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也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3: 好，
4: 对，
3: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这。
4: 对，
3: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4: 没错。
3: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
4: 哈。
3: 现在五盒的哈，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茶哈，现在五盒只要3000元哈，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哈。那老师真的人很好哈，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4: 哈，
3: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哈。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4: 是，
3: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4: 真的，
3: 来真的，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买我们的这个哈神仙厨师的茶包哈，我都叫他丝丝仙仙茶，
4: 非常贴切，
3: 对，真的哈，然后真的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哈，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哈。那这一盒呢哈，你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哈。你我这一盒哈是给你喝那个口感啊哈，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2天看看
4: 哈。
3: 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哈，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现在我们的厨师茶哈，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哈，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哈。原本一盒是卖880元，上次我们是两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一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2: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1: 还好有他们，
2: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好听广告 ，Action。
0: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
5: 小肚
0: 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嘿，啊，你拿中段的胸肥胖肥满哈，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5: 没错，
0: 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如果说你要呢哈，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啊，什么酵素啦，哈，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小提我本来就有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
5: 对，
0: 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啊，
5: 是啊，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哈、哦，等于一包20块，哦，我够俗的啦，
5: 真的。真的是
0: 真的，一包20块，嘿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5: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0: 对，
5: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0: 对，
5: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0: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2包下去，好好喝哦，
5: 真的，
0: 怎么那么好喝？
5: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哎、欸，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
0: 对，
5: 哦、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5: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0: 都可以。你加麦茶也可以。
5: 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0: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5: 没错，
0: 对哈、哦。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
5: 没错，
0: 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5: 对，
0: 好、哦，那帮助代谢了以后，你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5: 是啊，
0: 对啊，
5: 外面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啊、红茶、啊，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0: 对啊，真的，
5: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0: 还有香料。
5: 对啊，
0: 都不能讲的秘密啦。
5: 是啊，对啊。
0: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5块啊，对不对？你跟它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嘿，又多了一个层次。
5: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0: 对，
5: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 好吃、好喝，而且有效果，
0: 对、
5: 哦、然后又有疗效，
0: 对，
5: 然后能针对这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0: 对，
5: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嗯、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5: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0: 对，
5: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0: 对，
5: 把它排出去，
0: 对，
5: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0: 真的啊、
5: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0: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5: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两包哦，两到四包，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三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0: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五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一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哈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5: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0800550123，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1: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0: 0800-800-818。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2: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2: 看到了，车太炫。
0: 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3: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2: 来人，拖下去。
4: 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5: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5: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4: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5: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4: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5: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欢迎光临，哥，你来干嘛？
1: 买晚餐呢、啊，还在看报名简章哦。
0: 对呀，我以后想上早班，晚上读书。
1: 那你去建国科大进修部啊，晚上假日才上课，还不收报名费。
0: 什么？我查查，只要书审免笔试，好，我马上报名。建国科大四季二季二专进修部即日起开放报名，建国科大帮你工作生活两手抓，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2: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不要再道听途说了，最好听最棒的电台就在这里，城市广播网，以后以后一定要一直锁定哦。大家好，我是林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十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十天也要在离职三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一一一一陪你一起冲。启程有限公司、神炉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一一一一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相应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4: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3: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4: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3: 0800-800-818。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坏特，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1: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0: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1: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0: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1: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其实不是我不想表态，不是我不讲，那种朦胧是最美，我想你懂的姑娘，那是互相潜意识的意思，是彼此其实是笑从即逝，就像鲜花。

我一样，你想抓住的时间是手里的沙。张爱玲说手指之间的缝隙太大，说实话一旦被点破，就像电视里演过失恋，只是试探太早或永远。

时间过的时间，你先说了再见。回去前幼稚就只能看画变成了白烟，离开了生活直线的交叉的点，做个头也不回的酒，抽也太潇洒了点。在我的脚踏车前，你低头交代了点那些有的没的砖头小子的嘈杂的街。这是段无声的断句，你我刚出场，待续不是我不想再回，不是我不

不知虚张闪烁，思想散场或酒醒后的空淡淡的墙头，听一半透明的光里沉浮的颗粒。A world within the snow glow， 心术反复几首歌，一首一半把一切封着，封你嘴边没说出的话该怎么问呢？何时追星的剑会渐渐钝呢？紧绷的弓提醒礼貌不允许冒昧的越界，一度不回的分界线。Remember smell like never cash， 要记好蜂蜜的甜味 Like peppermint you taste it， 或一瓶的泉水，或者一公升装的暴力瓶，你眼里虚掩着什么？还记得灵隐是在粗木的语言里的碎迹和洛杉矶的地名吗？我遇见你那晚愚昧大失意境吗？当我反应回神态失了意境，那些话留在最后感情已尽 Just say so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只想要一个人。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不要跟着 Give me five 哈，真的是特别。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听完了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现在陈伟民继续在城市广播网提供给您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艺文讯息大介绍啊。哇哦，我看到这一个资料，我就很想要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好好去参观一下。那就是呢，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胖嘟嘟，圆滚滚，哇，好多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印象相当的深刻啊。他现在呢，到10月11号呢，在中正纪念堂的一展厅呢，已经跟大家见面了齁。的确跟以往的这一些大师的作品完全不一样。我们请到特别来宾呢，是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承办人周一鸣。我们请一鸣跟大家来做一番的介绍。一鸣你好。
3: 伟鸣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介绍这么多的展览齁，我们已经介绍很多了。我觉得这一场真的是最重量级。我所谓重量级不是那个大师品牌的重量级，但是这个也是大师嘛。嗯，对不对？波特罗。
3: 波特罗是哥伦比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也是拉丁美洲最知名的一个艺术家。那波特罗他的画风呢，他画的不是现在每个人都追求的瘦身的美，
2: 对，
3: 他画的是圆滚滚的，但是在圆润的外表下，其实他表达的是他背后的一个含义。他主要是先吸引你的目光，所以说他为什么会尊称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家，就是他非常的具有外在的作品的一个外表，但是也有内在作品的一个内涵。
2: 嗯，所以说他画的不是胖，而是对体积的赞美。
3: 是，
2: 膨胀美学风靡全球。我觉得这一句 slogan 形容他真的是很贴切，而且他是20世纪的哦，对，艺术家哦，当代艺术家之一哦。OK， 那你们当初怎么会想把他的这一个作品带到台湾来呢？
3: 其实我们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波特罗基金会。当时呢他的作品已经在世界各地在做巡回当中。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日本在 COVID-19 的时候也走了一个巡回，只是碍于巡回的一个档期的关系，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来到台湾。那在今年的话，他又重启了另外一波的一个亚洲的一个巡回的时候，我们就极力的跟波特罗基金会这边争取一定要到台湾来做展出。那这一次巡回呢，第一站是在中国广州，然后第二站是在新加坡。那台湾是这一次亚洲巡回的第三站，结束之后他就要回去欧洲了。
2: OK 大家就不用呢就是远渡重洋，
3: 是
2: 不用呢买机票去看齁。哇，如果说看过的朋友们应该呢印象相当深刻，因为现在在中正纪念堂盛大开展了。那这个展场啊有118件他的作品，是不是？
3: 是。
2: 那涵盖的范围呢？
3: 波特罗展这次呢总共有规划8个展区。那他的作品呢非常的多变，包含像油画、素描、水彩到雕塑，各种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媒材的创作。那这8个展区呢都跟他的生活背景有息息的相关，像是静物、斗牛、宗教，还有他的
2: 编
3: 奏人物，然后到水彩雕塑这些，跟他的一生从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的生活，一直到欧洲的游历世界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息息的相关。
2: 所以他作品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到他浓厚的文化色彩跟生命力。
3: 没错，
2: 对，因为我觉得一件艺术品哦，会让大家有所感、有共鸣，就是因为他虽然是一个静物。虽然是一个画作，但是你可以呢从里面看到生命力，我觉得生命力真的是很重要哈。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波特罗，我觉得他很特殊哎，他会用这样子圆润的这一个画风呢，或者是他作品的特色呢，来吸引大家的目光啊。的确， 是一个真的很特殊而且值得大家去了解的一位当代艺术家。那听说这一次策展最主要是他女儿，是不是？
3: 对，由丽娜波特罗这边来做策展。这是波特罗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展览在台湾举办，所以他也特别跟我们讲说，在他巡回的这么多的国家当中，帮我们台湾选了就是比较贴近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主题，像我自己就很喜欢他的马戏团的一个主题。那这个马戏团呢，是波特罗大概在2000年左右，他到一个墨西哥的一个乡下小镇去，刚好碰到一个马戏团在做巡回。这个马戏团不是像那种哇这个阵仗很大或者是非常精彩表演的一个马戏团，它是一个走相对比较贫穷路线的，很像那个走跳野台的那种小马戏团。所以你可以从波特罗的画笔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些马戏团的表演者，他眼神是比较空洞的，他是为了图一顿温饱而来做一个巡回的走跳。而且那些动物呢，看起来也不是说啊非常的生龙活虎的这种的各种的动物，比如像大象呢，它的象牙也断了一半，然后老虎呢也看起来不像老虎它像是病猫一样。
2: 是。
3: 但是它也透过这样的一个马戏团去呈现出说当时的拉丁美洲这样的一个比较平凡比较真实的一个世界，图一顿温饱而各地都走跳的一个生活百态。
2: 对对，就是说为了这个生存嘛。所以大家不得不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哦。我看到脸书有人写说他也有向经典的画作致敬的那个展区。
3: 是。
2: 对，听说大家会看到有几幅很知名的画作，但是透过他的画风完全展现不同的风格齁。
3: 对。
2: 我看到呢脸书有人这样子在写这一篇，觉得相当的特殊，赋予新的生命。
3: 但是他透过他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画风，将这些经典的名作用他的圆润的一个笔触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将所有的画中的一个主角感觉都好像变成童颜的美女，就是看起来好像小了20岁或者是回到了5岁10岁

0: 对呀，我以后想上早班，晚上读书。
1: 那你去建国科大进修部啊，晚上假日才上课，还不收报名费。
0: 什么？我查查，只要书审免笔试，我马上报名。建国科大四季二季二专进修部即日起开放报名，建国科大帮你工作生活两手抓，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八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怀念的歌曲你我都爱，来听一下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听，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了好了，吃完甜点就让你玩了，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那个制作人，那个谁，你叫什么
1: ？RGRY，RGRY，
0: 嗯，我们要做主打歌哈，二五嘛，再接一个一，对对对，我也这样觉得。哎，那我。

0: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女生就好了。
1: 耶！
2: 哎，我最近有在上那个唱歌课，不然我来试一下好了。Two, two.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下一组。

0: 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1: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2: 哇，美女耶！
3: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4: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修理沙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

生活中有非常多烦闷的事情吗？快转到城市广播网听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周慧。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我数到三，你耳朵听到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一二三，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城市广播网只给你最美妙的好音乐。

0: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空

0: 好紧张哦。
1: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我们就是火。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卓一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 92.9 城市广播。

야, 어떻게 이럴 수가 있어? 어? 어떻게 이럴 수가 있냐고.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心啊，帮我看一下门好不好？我回来了，你不要锁门啊！
1: 锁死你！Hello， 我是 Peggy 许哲佩，接下来来听一下新歌吧。

0: 修理沙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高尔轩，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 FM 92.9 城市广播。

0: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That's right.
3: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4: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3: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美丽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每个人的记忆都有一个自己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0: 还在烦要读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够，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1: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收获价差。八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会员一周价差到手，荣科大涨44%，合金大涨28%，维生大涨26%，一周价差200万变286万。台积电法说前七月价差股已锁定，趁弱转强时优先卡位，立即加入 LINE 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一起进场拿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谢谢。
1: New Arrival 新歌上架。

0: 涨停一组，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 Jacko。 美国总统川普又在8号表示跟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所以引发了欧美股市紧张哦。台北股市今天在半导体股逆势上扬下，盘中虽然上涨超过300点，一度站回46000点的关卡，但是随后多空交战哦，呈现了震荡的格局。今天这个台股的船哦，浪依旧是很大，又适逢了周五台风将过境，台股也会去扫到红台位吗？还是刮过一阵风后又将反攻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ko, Hello, 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来阿文，大家开车平安。
1: 哇，台风要来搅局，股市也不平静哦。最近的股市真的是利空不断哦，从战争再加上 AI 的估值过高，记忆体的鬼故事，跟辉达被一块 PCB 板卡住，导致不少投资人开始担心哦。哦，5万点前一定会大崩盘吗？怎么那么搞了那么久还没上5万点？甚至还有人提出啊，赶快减码、出场观望。所以最近的台股也是风浪不小哦，尤其是今天更是上上下下。很多投资人都晕船了啦，被投啊啦，老师该怎么办呢？而且还有台风，你看。
3: 哎呦 ，Jacko, 我们又不是没有听过鬼故事，我们不要说从小开始听啊，从这个20000点就开始听。
1: 你从司马中原开始听，是不是？
2: 听到40000多点了，还在讲鬼故事。当然，我跟你讲啦，鬼故事一定会有，不是说现在有，过去有，未来也会有啦。
1: 嗯，
2: 好，只要是稍微回档修正哈，或者是涨得太快，那有人就会提出一些所谓的鬼故事的看法。那想跟阿文学习，就那我就很简单的讲一句话啦齁，这个我们反市场反情绪操作。当听到别人的鬼故事，人家害怕担心的时候，我们就是来选择去买到有转折有价差的好股票就好了。
1: 哦，可是老师说很简单啊，做起来很难欸，我都觉得每一只都会涨，怎么买进去就给它跌下来了。
2: 很多人就是可能自己也没有时间选股票啦。
1: 嗯，
2: 那或者是说这个没有办法全心全力去做功课，
1: 是看涨说涨啦。人家说会涨就马上冲进去的，也没有去看一下说到底技术线型跟那个题材啊，到底新闻给你的是不是对的？
2: 对啦，对啦。
1: 因为最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台积电法说会下周要登场了啊，不是说台积电很棒很好吗？但是台积电本尊今天是持续在盘下震荡的哦。可是半导体相关的类股，包括像 IC 设计啊、封测啊，还有电子零组件，其实都表现得还不错欸。你看像旺系啊、晶材啊、裕邦啊，都攻上了涨停板。
2: 是。
1: 先进封装像日月光啊、晶圆电啊，还有设备股一些宏硕啊，也都是同步大涨。
2: 是。
1: 连下午召开法说会的大力光也都急拉到超过 4%。那为什么台积电法说会前台积电会表现成这样呢？还有，台积电法说会前价差会扩散到哪些族群呢？这个我们很想知道欸。
2: Jacko, 你记得我们6月30号那一天，我们有给大家一份资料叫做台积电法说前你必备的股票，包含设备上游材料。
1: 是。
2: 好，包含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设计的股票。
1: 嗯。
2: 那怎么为什么会法说会台积电的法说为什么会涨台积？它一定是涨周边，为什么？因为我们最主要是看它的资本支出
1: 啊。因为台积电法说正常来讲都要觉得是涨台积电呐、
2: 啊。Jacko 啊，你会认为有人觉得说这个台积电法说会爆出坏消息吗？不会吗？一定是正向成长。但是我们台积电可以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急跌的时候。那反而是台积电开法说的时候，我们要去买它一些所谓的我们刚刚说的上游设备或者是材料的部分。那我们送这份资料给大家，根本就是送分题啊！谁是送分题？日月光一定是送分题嘛，封测的部分一定是大好啊，对不对？那你看，我们之前还有送给大家这个设备股票3055的卫华科，从100块涨到170。我们昨天还在讲它嘛，为什么？因为它昨天第三天被关紧闭了，我们说可以先把它避开，但是它不会回档，它不会修正，为什么？它会在这边高档整理，为什么？就等它出关再攻嘛。
1: 哦、
2: 那这个时候 到170块了就把资金先抽出来去做其他的设备股。
1: 嗯，
2: 那我们有跟大家讲，比如说像万润，比如说像星云，万润今天好像也攻上涨停板嘛。
1: 对，今天涨停板。
2: 对不对？封测上游材料623的这个旺系，刚才这个
1: 涨停板。
2: 对对，Jacko有提到嘛，它也是来到涨停板。所以你真的要买台积电法说前，你要去买它相关的设备或者是材料股，而不是去买台积电。那昨天还跟大家说介绍的这个，昨天第一天出关的这个4764的这个双剑，昨天是不是拉一个长长的下影线？昨天大盘不好嘛，昨天大盘在修正嘛，
1: 啊，
2: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两个股，它就是出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那代表了告诉你什么？这个叫做单日完成洗盘反转。而且长下影线通常会告诉我们，在它交易制度改变后的第一天，再隔一天，或者是前次高点不是高点，还会有机会继续创新高。所以我们昨天就请家族成员去做双剑，今天盘中也拉到涨停。所以你说你看7月16号要法说，我们6月30号就帮大家准备好，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跟大家讲了。请问你，你做得到吗？如果你做不到，麻烦你可以来参考我们的 LINE， 可以来参考我们的讯息，好吗？
1: 而且老师之前矽晶圆也赚了很多，
2: 是
1: 像6182的合金啊，因为7月1号介绍的135元到最高174元，哇，也快要三成了耶！你14张也有54万耶，所以其实一周的时间真的有价差，很快乐哎，震荡都没感觉，你都不会晕船哎，
2: 不会。结果我跟你讲，这个6182的这个合金好，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真的要稍微先买一趟了。为什么？这一档股票很好玩，我们几乎都知道，我们都有在做计算了。这一档股票如果再涨下去，要被关紧闭。哎，我告诉你，Jacko，我们知道它会涨，我们知道它会创新高 ，N 型板 N 型走法，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么大胆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因为合金再涨下去要被关了嘛，今天差不多也是来到大涨将近涨停板的位置嘛，
1: 嗯，
2: 那这就告诉大家什么是吧？就是合金自己走进派出所，告诉警察说啊，关我吧，因为我涨太快了。那可不可以让我自己选房间？我要那个最边间的靠窗户那一间。
1: 啊，没办法，因为市场的人愿意把钱拿上去，
2: 一直推上去。对对对，那我会建议大家了哈，我们只要遇到警示了，交易规则稍微改变一点了，我们就效率就会不太够了嘛。那我们就会把资金稍微退出来去做其他股票，所以合金好，那今天就正式做一下结案了吧。好，我觉得他明天应该就进去关了啦。好，他自首嘛。好，那你看一路从7月初开始，从135到今天 172.5， 好，我们就正式做一个结案了。大概随随便便你大概也赚了大概将近 50% 吧。好，50万没有问题啦，
1: 50万啦，
2: 好，50万 28% 啦，对不起，
1: 对，50万啦。
2: 好，所以好，那跟大家讲哦，有没有下一档合金？有啦，没问题啦，我一定找给各位，好不好？
1: 好的，因为我本来现在要接着问一个下面记忆体的问题，但是时间剩不够多，我就直接先来问宅板好了。因为上次才跟大家讲说，
2: 啊，
1: 三星海力士要向宅板厂商砍价嘛，然后景硕就跑来说没有哦，我的客人没有韩国的人哦。结果呢，宅板是不是就回来了 ？IC 宅板景硕啊、星星啊、臻鼎跟南电表现都是很好的，尤其是南电还拉上涨停板。老师，宅板怎么看啊？要选价差怎么选？因为之前是臻鼎很强势啊，怎么现在南电又追上来了？
2: 结果，你记不记得那个？如果没有鬼故事哈，我还反而担心宅板，反而是有鬼故事。你看这个景硕一否认，连在警示当中都可以涨停板，
1: 对，
2: 夸张。昨天涨停，今天盘中也差一点来到涨停的位置。所以什么叫做鬼故事？鬼故事说听起来很像事实，好像恰有其事，感觉好像有这一件事情，但是事实上你这个稍微
1: 我知道
2: 平心静气的分析一下，
1: 听得到但是看不到。因为鬼故事就是这样嘛，听得到看不到都是自己吓自己，因为看得到就不叫鬼故事，是看到鬼。
2: 没错，好，三星跟海力士之前被苹果告，为什么？结果你还记得吗？
1: 啊，
2: 你
1: 涨价，
2: 你给我涨价太贵了 啊！
1: 给我乱涨价。
2: 然后三星、海力士被告，被谁？被应该是被苹果告啦，好，或者是苹果叫人去告他。好，你现在说记忆体太贵了，你现在说载板太贵了，我要跟景硕，我要跟臻鼎、南电，我要跟星星砍价。哎，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你当时被苹果告就是这个原因，你现在反过来要去告你的载板商，说你们太贵了，那所以我们这个成本太高。真的是莫名其妙，各位，
3: 这就是鬼故事嘛。
1: 那老师，宅版现在南电追上来了，我们是要怎么去挑价差的股票呢？
2: 好，我们说这个宅版的股票现在大致上都维持在高档震荡啊，就是第一个一定是区间靠区间操作。区间操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前次最大的支撑在于哪里，过高之后的压力在于哪里，就这样子齁、哦、循序渐进的去做增顶南电、锦硕、星星，用价差的方式来操作。
1: 老师刚刚有讲到一个顺序咯，大家记得把它记起来。
3: 是。
1: 那如果说你忘记怎么做了，欢迎你加老师的 Light,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你可以来问老师，老师你今天宅版讲那个顺序是什么，我不会记你。来问老师，或者是你可以看老师盘中会在上面写哪一些重点的操作。先趁休息时间先加起来，我们下一段时间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上半段有讲到台积电即将开法说会了，所以他周边的朋友们呢今天都表现得还不错。同样是法说会，台积电本人不好，但是即将开法说会的南亚科今天就攻上了涨停板。那有一个消息是说，南韩的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即将赴美挂牌，规模高达280亿美元哦，折合台币是8900多亿元。
4: 是
3: 他的美国信托凭证要发行了，不仅可以改写国外企业赴美 IPO 的规模记录，哇，听说好像是最大记录，更传出已经逾超过了7倍的认购，
4: 超额认购，对
3: 对，所以这个会不会就像老师之前提醒过大家的那个南亚科223.9类似这样的状况呢？
4: 是。
3: 华邦电盘中也超过了 8%， 群联、旺宏也都有半根左右的停板。
4: 是。
3: 那老师，记忆体大师兄被瞪来了吗？
4: 其实基本上你不只是看到 SK 海力士啊，你可以看到像之前群联的这个老板自己也去认购所谓的这个美光嘛。
3: 哦、对。
4: 然后这个魏哲家好像也有去跑去买美光嘛。很奇怪齁、哦、啊，不去买自己的晶圆代工的公司股票，不去买 Intel， 然后跑去买美光。这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说AI 伺服器的需求，齁，很有部分的重要硬体关键应该也是在记忆体。之前大家记得吗？大家都在炒晶片嘛，晶片的股票所以很夯， IC 设计啦，齁，那些公司里面那个股价炒得很高。那现在大家知道了，诶，走到这个 moment 这个阶段，诶，这个记忆体其实在这个伺服器里面这个需求是非常非常高，而且现在目前来讲还算缺货当中，齁，那价格也开始不断的上涨，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公司的这个老板自己都跑去买，比如说去买美光的股票啦，比如说去认购自己，像群联自己有去买这个群联自己的公司，啊，不是固厂股，他是以大股东的身份去买。
3: 潘董还加码。
4: 那你所以你看到这一次 SK 海力士他 ADR 发行超额认购7倍，什么叫超额认购？就是说我原本只有发行一，可是市场上有7倍的数量想要来认购我们的公司，那代表就是说市场上对这个记忆体这一块还是算是非常非常的看好。那你说会不会形成一个所谓的你刚刚说最后说大师兄回来？
3: 对啊，大师兄回来。
4: 我告诉各位，无论怎么样，大师兄都还在，大师兄都还是会回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今天南亚科才说要开法说，我们昨天跟大家讲嘛，我们昨天跟前天还带所有的会员去布局南亚科、华邦电，好，所有的会员都有收到讯息。那为什么呢？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他一定会公布他除了他营收以外嘛，对未来的展望嘛。那事实上对未来的展望我们跟大家评估过啦， 2027 年还是一样会涨价，缺货的状况可能会到2028年才会慢慢的降下来，慢慢的趋缓，很真的是没有办法。为什么要想要开产能不是一天两天就开出来啦，对不对？之前大家有个鬼故事有听过吗？ SK 海力士说我要去做这个 DDR4， 是不是鬼故事？三星说要减产，所以价格才上来了嘛。啊，结果你现在看到价格好，你 SK 海力士你说你要回头来做，不可能走回头路啦，你现在要开产能，你也要去开 HBM4 嘛，怎么会去看 DDR4 呢？怎么会有人这么笨？
3: 真的，老师，鬼故事就是听到有人说，但是从来没看到过。
4: 对，那你看三星之前公布财报大好，他凭什么能够大好？他晶片做赢台积电吗？不是嘛，他什么赢了？他记忆体赢了吗？记忆体大涨价嘛，大缺货嘛，毛利率超高嘛，甚至于毛利率还超过台积电。大家说你三星凭什么毛利率做这个？你做的晶片又没有比台积电还要好，你为什么能够毛利率可以超过台积电？你真的是不是去抢银行啊？大家还这样想法嘛？结果不是嘛？是什么？哪一块最赚？就是记忆体最赚嘛。三星最赚哪？最赚的它不是在 DDR4， 它在哪里？它在 HBM， 在 AI 伺服器上面用的这个记忆体。所以你说它会回头，我现在营收都创新高了，我还会回头去做 DDR4？ 嘿，不是鬼故事，下面是鬼故事啊。所以你说大师兄回来，大师兄其实一直都在，只是看资金什么时候轮动到他那里。哦，现在大盘整个，我跟你讲，现在大盘也是一样，你看到是震荡，我看到是很高兴。为什么？有震荡才会有低点。总归一句话啦，AI 的需求没有改变，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投资人的情绪。 改变的是投资人的心态，记得跟着阿文，反情绪，反市场，做价差就对了。
3: 因为鬼故事嘛，恐怖哦，恐怖到了极点嘛。
4: 哦，你这个有年纪了，你是不是常听那个司马中原？
3: 我常听我阿公在讲啦。因为毕竟恐怖的故事大家都会怕，
4: 是。
3: 可是当你怕了，你就下车了，你下车了，车票就到别人手上了。
4: 对啊。
3: 所以有钱的永远是那一批可能在暗中讲鬼故事给你听的人，好不好？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下。
4: 是。
3: 啊、为什么要老师有讲啊？为什么要跟对阿文老师？为什么？因为先前带大家卡位的合金。之前啊，老师刚刚已经有讲过了啦，从135元一直到174已经拿了 28% 了嘛、欸、还有什么呢？南电今天也涨停板，老师都是提前预告
4: 前，
3: 还有昨天带会员锁定的国巨跟和生堂金山电，尤其是和生堂跟金山电今天是攻上了涨停板，
4: 是
3: 国巨呢虽然说没有攻上涨停板，但是昨天进场你今天一样是赚钱哦。哇，老师被动元件好强好厉害，尤其是你昨天带大家卡进黄金的车位车票，你带大家进了头等舱，
4: 是。
3: 那除了之后头等舱之后怎么发展，台风天要来了、我们要怎么样提早布局，在下个周下一周的开始可以拿到最前面的车票了，
4: 没问题，
3: 我们想要头等舱。
4: 结果你带我这个带我说来听我听听我讲，很好笑。
3: 好，
4: 现在市场上都在学我们讲话，为什么呢？我们说，哎，这个和生国巨会超过1000块，哎，结果他第一个在被动里面达标的，
3: 没有哦，被和生堂超车了。
4: 对，那我们说第二档会上千元的是和生堂，那我们又讲了和生堂会超车国巨，那重点是什么？和生堂跟国巨会有比价效应，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做大哥嘛。我告诉你，现在市场上讲到被动元件的都会讲这一段。哎，和生堂超车了哦，国巨会有比价效应哦。啊，请问你啊，这个是不是我们昨天前天跟大家所讲的事情，先跟大家预测的事情，是不是第一个上1000元的是国巨啊，第二个上1000元的是和生堂，我们说还会超越过国巨，两个会有比价效应啊，全部都命中。这个好像我们是考前命题中心一样，市场上要讲什么我们都先把它讲出来了。3026的和生堂、哦、今天来到这个应该说正式来到这个站上1000块、哦、收盘是1005嘛、哦、之前是有碰到啦，但是收盘的时候都差一点点而已啊，曾经有突破过。我告诉各位，这一家公司我认为有机会会上看到，大概离现在的距离还有2成、哦、大概就是1200啦，你们自己推一下啦。好，那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嘛，这个 BB ratio 值市场上的需求还是太大，就被动元件来讲，尤其是属于这个电容类的，陶瓷电容啦、啊哦、这个电解质电容、铝箔电容啦、啊、甚至于是这个这个多层次陶瓷电容，这全部都是伺服器要用的。一台伺服器听说啦、哦、GB200 要73万颗被动元件。请问你被动元件的 BB ratio 值能够不高吗？什么叫 BB ratio 值？我们还要跟大家讲吗？市场上要120颗，可是所有的被动元件只能供应100颗，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什么？需求大于供给，而且不只是日本，台湾也是如此，好吧？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做资料嘛，包含国巨好 1.2 的这个 BB ratio， 那华新科是估 1.27， 有人提出报告了嘛？好，一个云端大厂好提出来了，第一季的订单可能会把这个 BB ratio 值来到 1.27。那最大的重点是什么？大家记得吗？被动元件2018那一波大涨价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车用。那为什么会大涨价？因为当时的 BB ratio 值才到 1.25 而已，现在已经比2018年那个 BB ratio 值 1.25 还要来高，那代表的是什么？一开始就会缺货，先缺货，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涨价。来，7月1号国巨说要涨价，8月1号国巨他说有可能再会涨价啊。那我想请问各位，那被动元件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组主机大主流？所以你是不是一定要有手上一定要有被动元件？我告诉各位，手上没有被动元件都不及格啦。无论你手上现在是有国巨还是和生堂，甚至于是那个金山南路走十遍金山店啊，对不起、哦、说了一个冷笑话。8042的金山店也是事先布局了以后，今天来到涨停板的位置，对不对？高档没有过，量缩怎么样？量缩整理，再出现一次逆转背离，直接就给你拉到涨停板。你没有事先布局，你没有在昨天买前天买，你今天这一根涨停板你买得到吗？大致上很少人买得到。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这个跟电容相关的3090的日电帽、欸、也快要出来咯、哦、现在都在酝酿哦。3624的光捷也是如此。所以被动元件还有没有股票，有没有好的股票可以做低阶的？当然是有啦。 尤其是3624的光洁嘛。那下个礼拜要布局什么股票的，诶，说不定明年台风放假，所以我们先讲了好不好、
3: 啊、
4: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对不对，以前这个世界重量级拳王是谁，是泰森嘛，我们之前那个缺口不小心把我们的谜题露出来了、
3: 直接破梗了。
4: 这个族群就是玻璃基板，包含雷射切割、哦、包含这个玻璃基板、啊、包含跟这个美国的康宁最有连接的公司，我跟你讲泰森、雷科、正达，先跟各位公布答案。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最基本的面板股群创友达，群创友达。你告诉我这些做面板的公司未来会不会转型成面板集散型封装，如果你跟我说不会，你不要加入小老鼠 OK78。 如果你认为友达群创想要跟我们做第六波，友达要做第三波的投资人，麻烦你加入我们的 LINE 好吗？
3: 好，最好做的价差往往就在急跌之后，你要懂得利用拉回，你就自然能够拿到价差。台积电法说会倒数了，与其你抱着弱势股在原地等，不如赶快跟着我们价差灵活换股。下一档价差股该怎么买呢？现在就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留下你的姓名加电话号码，把握台积电法说会前的卡位名额。今天办好手续，下周就带你进场拼价差，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5: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细数目前世上很重大的一些体育赛事，除了奥运之外，再就是现在现正举行中的世足赛，这也可以说是世界上面很受欢迎的一场体育盛会，同时也是目前世界足坛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赛事。而1930年的今天，第一届世足赛在南美洲的乌拉圭盛大举办，当时适逢乌拉圭独立100周年，以及国家足球队也拿到了1928年夏季奥运会的金牌，所以国际足总就决定要把第一届主办权交给乌拉圭，所有赛事都在乌拉圭的首都蒙特维多举行。在第一届赛事有7支南美洲的队伍参赛，是史上最多的一次。可是当年因为需要横渡大西洋，路途遥远，耗时很久，加上可能又缺席原本球队的训练，所以欧洲各国一开始是完全没有任何球队参赛的，一直到国际足总介入之后，才成功邀请到4支欧洲队，包含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而这次的世足赛最后在9万多名观众见证之下，由地主乌拉圭抱得冠军。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本届的世足赛的主题曲，又由这个世足天后 Shakira 加上 Burna Boy 一起合作的这首歌 Die Die。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这首歌曲由先前他也叫吴中明的时候所演唱的歌，叫做《永不》。他现在因为族名的关系，他也把他的名字改叫大 Q 丙洛。这首歌也是当初电视剧《小资女孩向前冲》里面的一个插曲主题曲之一。7:10，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南方水汽往北移动，比较不稳定。南部跟东南部的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另外，在东南部恒春半岛雨势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中午过后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到晚上也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就要慎防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在其他山区也要小心有大雨的雨势。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在32到34度，没有下雨的话，天气是稍微闷热的，外出朋友要多加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中联油脂一再出包，根据食药署最新统计，受到影响的油品是50个品项，回收144公吨，不过回收率还不到4%。目前台中市食安处在公布最新进展，全案已经由原本的3批扩大到5批问题油品，包含福寿公司6月30号自主送验2项产品，检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在7月6号就取得报告，却没有及时通报，合计开罚600万，加上先前延迟通报，累计裁罚900万元。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目前接连出现了3起苯偏皮超标案例，显示事件并不是单一批次污染，已经要求中联公司今年的4月、6月生产的29批油品需要全面预防性下架。另外，在福茂、泰山、福寿等下游业者，只要使用相关原料油制作的衍生产品，也都需要预防性下架。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最新表示，前总统马英九卸任后，政府对于南海主权的论述就逐渐消极低调，导致我方在南海议题上失去着力空间以及国际声量，呼吁总统赖清德应该考虑在任内登上太平岛。对此，民进党籍立委林楚英批评，中共一边矮化台湾，一边又吃菲律宾豆腐，这是国际共同面对的危机，绝对不是我方不挑衅就没事。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陈清龙则表示，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领土，对于侵犯我国主权的作为，外交部都应该表达立场。而外交部最新重申，有关于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还有相关政策没有改变，南海的争端应该依据国际法以及海洋法，包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防部最新表示，为了深化国军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将依照年度联合作战演训计划，从即日起到本月17号执行为期5天4夜的联合防御操演。国防部指出，本次演练是承接6月份立即备战操演的作战场景，主要是训练部队在防卫作战时期，在去中心化直管机制之下，熟悉各项的联战行动任务。而本次操演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方式，诱导各级部队指挥官遂行资源跟战力整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最新片面发出声明，表示有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导致海上安全受到威胁，因此霍姆兹海峡将再度关闭，直到另行通知重新开放。同时也强调，除非美国停止干预此地区，否则任何船舶都不得通过海峡。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1号则表示，在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之下，在伊朗公然攻击了一艘货轮之后，已经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而伊朗则是以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科威特以及中东邻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指称，伊朗做出了糟糕选择，现在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乌克兰官员最新表示，俄罗斯在本月11号以飞弹、无人机还有炸弹攻击乌克兰各地，造成8人丧生，数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呼吁，国际之间应该采取外交作为，确保乌克兰更快获得武器，并且泽伦斯基也表示，已经向乌克兰国会议员提议，
撤换去年七月就任的乌克兰总理斯维里登科。国内清安贷款 3.0 政策将在8月份接棒，目前讨论进入最后阶段，聚焦在宽限期是否调整。根据财政部过去统计，实际上五年宽限期使用届满的申贷户数占整体新清安核贷户数 23%， 不到四分之一，甚至有超过半数的申贷户是没有宽限期。先前财政部搜集公股行库意见，行库所提的建议之一也包含宽限期从最长五年应该缩短为三年，并回归到2023年7月份以前的方案。央行部分也认为宽限期五年过于宽松，应该原则以三年为上限，视情况再给予调增。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0: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5: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0: 还好有他们，
5: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欠钱是要安怎？
7: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0023280000，0023280000。
8: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收获价差。八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会员一周价差到手，荣科大涨44%，合金大涨28%，维生大涨26%，一周价差200万变286万，台积电法说前7月价差股已锁定，趁弱转强时优先卡位，立即加入 LINE 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一起进场拿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9: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

他是 Solidar Stone 关门合唱团所演唱的歌，也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Away from the Sun》（远离太阳）里面的主打单曲。这首歌叫做《When I'm Gone》，当我离开。那这首歌曲在当年也获得了格莱美奖的提名，包含最佳摇滚组合跟最佳摇滚歌曲。那也是一个听了会让人家非常有那种美国一片荒原的沙漠，然后或者西部风情那种场景的感觉。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关节炎这个病症好像在冬天才会发作，然后夏天应该就会比较舒服。但是在夏天，很多朋友也会有所谓的关节炎、关节不舒服的症状，甚至疼痛加重、膝盖肿胀、活动困难的问题。那么中医师就说，炎热的天气不只是让人容易中暑，高温啊、潮湿、生活习惯改变，都可能也会成为关节发炎恶化的因素。那退化性关节炎本身就是一种会因为年龄增长出现的关节磨损疾病，它跟天气有关联，但是它更多是跟年龄有关。那以膝关节最为常见，尤其当关节软骨磨损，关节液的品质又下滑的时候，就容易有疼痛、僵硬、肿胀、行走不便。那么在夏天容易有关节炎恶化，是因为高温，你首先身体水分就会流失，那你长时间流汗，你又没有适当补水。关节液的循环代谢可能也会有影响，关节润滑度就会下降，增加摩擦跟不舒服的感觉。还有夏天你经常待在冷气房，也是常见的让你关节恶化的原因。因为很多朋友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冷气房，这个温差动不动就10度以上，那反复进出、反复的冷热刺激，也容易使得关节周围的肌肉紧绷，血液循环变差，进一步就诱发疼痛、僵硬。还有在有些地方，夏季会有午后雷阵雨，空气湿度增加，也可能会导致有些患者的关节症状更加严重。那目前中医师说，医学上虽然对天气跟关节疼痛的关联有一些研究跟琢磨，但是还没有到非常正式的肯定。可是现在确实临床上看到有很多的患者会在湿度变高或者气压变化的时候感觉到关节的不舒服。而从中医角度来看，夏天是阳气旺盛的季节，但是高温潮湿的环境容易导致有所谓的湿邪，湿的潮湿的湿，邪是邪气的邪，风邪的邪。而这个湿邪在中医的观点是有重浊黏滞的特性，就容易阻碍气血的运行，导致关节酸痛、肿胀、沉重的感觉增加。那如果你本身又有长期的劳累、体重过重、运动不足或者年龄增长造成的肝啊、肾啊功能的衰退，这个都可能又会再反过来让你的膝关节问题更加的明显。那目前要怎么样去改善呢？中医的观点是说，夏天就要养成充足补充水分的习惯，你可以用手机、用手表设个闹钟，就定期提醒你要喝水，不要等到口渴再来喝，这通常都已经来不及了。再来，如果开冷气的话，温度不要太低，大概26到28度，避免那个温差太大，你的骨头周围的肌肉、关节周围的肌肉过度的紧绷。那必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来穿一下护膝保暖，这也是很可以的。在长时间久坐的朋友，要每隔1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促进下半身的血液循环。那如果还有余力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些对膝盖负担比较小的运动，像散步啦、游泳、骑脚踏车、水中运动，这些都不错。还要避免突然剧烈的运动，突然剧烈的去爬山，或者长时间上下楼梯，以免增加关节磨损。如果是体重比较过重的朋友呢，也是中医师建议要适度控制体重，减少膝关节承受的压力。饮食的部分就可以多摄取一些优质蛋白质、深绿色的蔬菜以及抗氧化的食物，像是包含豆制品、鱼类、番茄、蓝莓、绿色蔬菜，这些都可以维持肌肉、关节的健康。那同时要避免的就是高糖、高油、加工食品，减少身体有慢性发炎的机会。医师也提醒，膝盖疼痛不只是老化自然会产生的现象，也不能抱持着忍一忍就会好的这种心态。就如果你有持续疼痛，或者是上下楼梯困难、膝盖肿胀啦、活动受限，有出现这些状况的话，还是要尽早寻求专业的医疗评估以及治疗，以免延误黄金时期。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cho， 今天要教大家一段简单的 B-box。剥蝎子壳，剥剥蝎子壳，剥蝎子壳，剥剥蝎子壳，吃吃。嘿嘿，跟着一起念，你一定会学会，跟我一样厉害哦。B-box，B-box， 嘟嘟嘟嘟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
2: 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3: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鲜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欠钱是要安怎？
5: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
6: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7: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6: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7: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6: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7: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9: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10: 早上时间7: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新北共寮区卯澳步道、瑞芳区小粗坑古道以及三貂岭步道近期接连发生有登山客遭到蜜蜂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在蜂蛰事件发生之后，山友跟民代都关注后续作为，而新北动保处长杨淑芳是表示，在蜂蛰事件发生之后，并不是所有蜂巢都需要立刻拆除，未来会综合考量蜂巢位置、蜂群活动状况，以及是否位在民众经常通行区域，还有是否再次发生蜂蛰风险等等因素，再决定处置方式。台中市补习类消费争议近年暴增，随着网络教学蓬勃发展，有国考、心灵课程、影片剪辑等等教学，也让消费争议攀升。另外常见的学习式辅助教材交易争议，有业者是标榜买教材送线上教学，但消费者往往认为成效不佳，却又碰到退费无门状况。对此法制局则指出，目前中央对于学习式辅助教材的定型化契约规范还在研定当中，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任何商品之前要看清合约，并了解服务内容到底是卖商品或是卖课程，而有些消费者无法确定是否符合需求，也建议能够参考网络评价，审慎评估再做签约。今年度天文大潮第一波将在7月13到17号登场来袭，屏东县府也提醒屏东沿海属于警戒区域，天文大潮期间沿海潮位会偏高，满潮的时候容易造成低洼地区海水倒灌以及局部积淹水，也提醒沿海乡亲、养殖渔业民要留意最新潮汐以及气象资讯，提前检查排水设施、水门、防汛设备，养殖渔港以及沿海作业民众也要加强设备固定。目前正值芒果盛产，全台精密芒果最大的产地埔心乡由彰化县农业行销促进协会举办公益活动，日前邀请6个社团、公司、企业负责人担任公益大使，认捐埔心乡的精密芒果给社福机构，也招待弱势民众享用芒果界的 LV。 农业行销促进协会总干事叶纪元表示，每年芒果盛产期，协会都会举办行销活动， 邀请公司、企业、社团负责人担任公益大使，认购一部分可以自留送礼，大部分捐赠给社福机构，创造企业、社团、农民、弱势团体三赢的局面。嘉义科学园区二期已经举行开工祈福动土典礼，规划引进 AI、抑制封装、量子科技等产业，预计2031年完工。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嘉义除了以半导体作为龙头产业，也将同步发展 AI 驱动应用系统、无人机、机器人，还有太空产业，带动南部科技产业升级。吴成文并表示，目前推动二期建设之外，未来还有第三、第四座，还有后续的扩充发展空间。八位台风在上周末重创苗栗县南庄乡，县道124线、苗21线以及301农路，因为塌方，到昨天晚间没有抢通，100多位居民受困。知名景点蓬莱溪的护渔步道也几乎全数冲毁。乡长罗春莲表示，在鹿场部落大约有居民数百人受困，乡公所有预先储备一周物资，而在鹿山、鹿湖部落应该有数位居民受困，食物应该还足以支撑。苗21线抢通则是可以在今天抢通到石壁桥，公所也将请求苗栗县府协助，让大型机具推进。至于301农路灾害规模过大，恢复通行的时程是难以预估。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